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中文频道好歌送给您的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组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歌曲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好时光。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0: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哎，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早起跑步应该注意哪三个事项。大家都知道早起跑步是很好的健身习惯，能够提神醒脑，增强体质，促进代谢，但方法不对了容易伤身。掌握三个关键点才能跑得安全又健康。第一，不要空腹剧烈运动，早晨人的血糖偏低，血液粘稠，刚起床的时候如果过饥要喝一点白开水，湿气血液补充水分，慢跑为主。第二呢，跑前一定要做简单的热身运动，因为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睡眠，人的肢体呢比较僵硬肌肉紧绷，直接跑步呢容易拉伤你的韧带，扭伤关节，可以做一下热身运动3到5分钟，然后呢让身体慢慢复苏才正式跑步。第三呢，要注意保暖和把控运动量。清晨呢空气偏低，温差比较大，所以呢不要穿得很单薄这样容易着凉。然后呢也不要过于激烈，要适可而止，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科学晨跑才能锻炼出好身体。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1: 他听到你要经沮丧与兴奋来自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819 किलोहर्ट्ज़, ये है रेडियो मॉरिशस। रेडियो मॉरिशस
1: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8月20号的节目。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今天是歌曲节目，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爱过我的每一天》《纸飞机》《远走高飞》这些那些，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